0: darkest hour, in my deepest despair, will you still care? Will you be there? In my trials and my tribulations, do our doubts and frustrations.
1: 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，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，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：
2: 第一，
1: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；
2: 第二，
1: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；
2: 第三，
1: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。还在等什么呢？云传广欢迎您。
3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。
4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3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4: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。
5: 三思而行，
6: 行云流水，
7: 水到渠成。
6: 成语小教室。
8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掩耳盗铃。
9: 成语解释：
8: 掩住自己的耳朵去偷铃，比喻自己欺骗自己，也欺骗别人。
9: 成语范例：
8: 像你这样一手遮天的做法，根本是掩耳盗铃，骗不了大家的。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，学知识。

0: Crap! Live by cool and surely would stand on the rock that Moses don't stood to.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1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0: 你还好吧？
1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。
0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，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1: 你好过分哦，我受伤了
2: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1: 什么？传给我！
2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0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1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，士林地区 FM88.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。
2: 明天我们不发报，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。
3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

0: 三思而行，
1: 行云流水，
2: 水到渠成。
3: 成语小教室，
4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花怒放。
5: 成语解释：
4: 形容心情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舒畅快活。
5: 成语范例：
4: 包包山最近看起来心花怒放的样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好事将近，他的好心情也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，大家也都为他感到开心。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学知识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，看看报纸，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。
1: 哎，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！
2: 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。
1: 你看，你看，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！
3: 嘿嘿嘿，我是列车长 Kevin，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。
1: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。
2: 想要参与直播，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哎、欸，你在笑什么？
1: 哎、欸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，还可以看呢、欸。名传之声 FM 88.3粉丝专页，好听又好看。
0: 脸书上搜寻，记得按个赞哦。
2: Hello， 我是白安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三思而行，
1: 行云流水，
2: 水到渠成。
3: 成语小教室，
4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骑驴找马。
5: 成语解释：
4: 拥有一件事物，却找寻着另一件更好的替代物，常用以比喻没有定性的人。
5: 成语造句：
4: 听完了老师的意见，他收起骑驴找马的心态，决定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。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，学知识。

0: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，抢走你的耳朵。
1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0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1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0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四个榜单，
1: 四种线索，
0: 你想听的
1: 都在这里。
0: 欢迎加入
1: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 Sweetie 的《樱花草》，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《花言巧语》中。这首歌是电视剧《米可够》的主题曲。樱花草代表着人们最初最纯真的爱情，值得在心中被深深记住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Sweetie 的

0: 现在是早上十点，认真上班工作的你，起来动一动手脚，舒展一下筋骨吧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，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 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。
2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，而且逻辑清晰，他一定是 INTP 吧？
1: 你怎么知道啊？
2: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。
1: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？
2: 哦，我是 INTP 啦。
1: 你猜对了耶。
0: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？
1: 对耶，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？
2: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。
1: 你上了什么课？
2: 就是
3: MBTI 小教室。
4: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J 提倡者。 INFJ 是最稀有的人格类型，他们有远大的目标和抱负，对自己的要求很高，做事追求理想主义，有原则，而且不满足于现况，喜欢求新求变，透过挑战来获得成就感。 INFJ 喜欢独处并不断的反思，他们重视深层的情感联系，对他人的需求和感受极为敏感。另外，他们拥有强烈的直觉能力，能够洞察未来的可能性或他人的内心世界，并依此做出判断。 INFJ 虽然内向，但是基于道德和使命感，他们渴望帮助他人并促进社会进步，不过也有可能因此让自己在情感上容易感到疲乏。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谢谢。今天非常的特别，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，真的非常的特别，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
1: 带给我。嘿，大家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
2: 哇哦，是哪一台啊？
1: 就是 FM88.3 名传之声呀。
3: 为什么好听呢？
4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、
1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哇
3: 哦，那么厉害，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就去听
5: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7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8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9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，
8: 已永远空缺。
5: 名传金曲，
10: 今天要介绍的是阿拉

0: 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。
1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。

0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广播剧。
1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新闻。
2: 神灯，我想点歌。
3: 神灯，
4: 神灯，
3: 神灯，
4: 神灯。
5: 哇！只要打开 FM 88.3，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，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哦。请让
6: 我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宏宇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

0: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，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，更是难以逃生。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，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。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，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。
1: 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分机114，修缮小组。

0: 上直播耶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芭芭珊。哎，大家看得到我吗？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，只要打开你的脸书，搜寻“名传之声 FM 88.3”，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，还有直播资讯哦。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“名传之声 FM 88.3”。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蜡笔小新的配音员曾宇凡。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，就像我喜欢巧克力一样啊。
0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魏如。

0: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，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？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。
1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
0: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。
1: 什么？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？
0: 对啊，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、最新的节目预告，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。
1: 哇，那我要赶快按赞！
0: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.3，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。

0: 花粉になっちゃった。なりかけだったの。
1: なりかけ？
0: そう、今完全に。
1: 危ないよ。
0: 危ないって。
2: え？

0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1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2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3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1: 最瞎的对话，
2: 最好笑的主持，
3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0: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4: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5: 我想听，
6: 我想听，
7: 我也想听。
8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9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7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0: 名传金曲，
7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五月天。

0: 下午一点咯，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？来杯咖啡，听听闽传之声，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。
1: You must remember this, a kiss is still a
2: kiss. 嘿，大家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
3: 哇哦，是哪一台啊？
2: 就是 FM88.3 闽传之声呀。
4: 为什么好听呢？
5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啊。
2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
6: 哇哦，那么厉害。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

0: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，就能成为广电人才。糟糕！
1: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，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。
0: 摄影技术、声音表现、专业设备、剪辑技巧、节目制作，代号民传广电，任务完成。
2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喂，手机啊！
1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0: 哦，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1: 嗯，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嗯，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2: 哦，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1: 好，那我马上去收听。
3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4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5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6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5: 已永远空缺。
7: 名传金曲，
4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余文文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汪苏泷的《有点甜》，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《万有引力》中。歌词描述了曾经受到感情创伤的男女之间的相遇，在还未走出上一段的感情，他们却闯进了彼此的心，新一段的恋情就此开始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汪苏泷的《有点甜》。

年有儿歌陪伴你。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，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。

在读书的时候听名传之声，在烦恼的时候听名传之声，在无聊的时候听名传之声，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一个日子。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

0: 啊，你是上什么啊？
1: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。
0: 啊，你讲啥？我一世无。
1: 还有阿嬷，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，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，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。到时候你想吃什么，我都买给你。
0: 哎呀，乖孙啊，好啊！
2: 明传广电，你最好的选择。
3: 这结局不会有了我，我想的是合不过。
4: 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是意外先生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，明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，轻松一下，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。
1: 一首歌的背后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，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，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
0: 鱼妹妹，
1: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王小姐，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？
2: 去名传广电啊！在名传广电，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、影像的制作，还有片场的合作，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！
1: 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也要赶快去申请。
2: 想学传播，就来
3: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。
4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许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《稻香》，收录在2008年的专辑《摩羯座》中。歌词鼓励大家，就算遇到困难，也不要忘记小时候最初的美好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《稻香》。

0: raindrops on roses and whiskers on kittens, bright copper kettles and warm woolen mittens, brown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.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.
1: Cinderella 在森林里徘徊，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。突然，仙女出现了。
2: 打开这台收音机，你将会美梦成真。
1: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。
3: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
4: 大家好，我是梁静茹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，明传广播电台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有好多动物哦。
1: 你知道吗？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。
0: 好厉害哦，你怎么知道？
1: 因为我有在收听
2: 保育动物小教室。
3: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石蟹獴。石蟹獴也叫棕梭猫，是獴科的一种动物，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段、中国大陆长江以南、中南半岛以及台湾。它们喜欢住在溪流、水田附近，游泳和潜水超厉害，是很重要的指标物种。在印度，它们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，而在台湾，它们曾被列为珍贵稀有野生动物，2019年起改为其他应予保育的野生动物。石蟹獴的毛色通常是灰色，脸部和脖子两侧有白色条纹。虽然它们爱吃螃蟹，但鱼、蜗牛、青蛙、老鼠、鸟类、爬行动物和昆虫也都是它们的食物。它们是日行性动物，喜欢成群活动，脚趾间有半蹼，不但会游泳，还会潜水。一般生活在靠近水边或湿地的地方，也常见于靠海的丘陵地带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现在时间16点整，已经下午4点喽，快放学了，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当家人不幸倒下，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，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，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。
2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。
3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。

0: 星，
1: 即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2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3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2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4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。
5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4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5: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。
6: 三思而行，
7: 行云流水，
8: 水到渠成。
7: 成语小教室，
9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寡见鲜闻。
10: 成语解释：
9: 形容看得少，听得也少，学识浅薄，见闻不广，且知识贫乏。
10: 成语造句：
9: 从小就住在郊外的他，第一次到大都市显得非常寡见鲜闻，什么事都觉得非常新奇。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学知识。

0: 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。生死而已，带你回顾人生。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。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新生。表情是你最爱的表情，
1: 照相机只有5%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可强。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
0: 现在时刻17点整，下午5点了，辛苦工作了一天，赶快回家休息吧。
1: 您好，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.3，我是管家八八山。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，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，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并且按赞，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。谢谢光临。
2: 我想听，
3: 我想听，
4: 我也想听。
5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6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4: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7: 明传金曲，
2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张碧晨。

0: 现在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，你没听过吗？他们超级厉害耶！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，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，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。当然，每天都要听
2: 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4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5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6: FM 88.3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，
5: 已永远空缺。
7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rippie。

0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1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0: 你还好吧？
1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。
0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，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1: 哎，你好过分哦，我受伤了哎。
2: 哎，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，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1: 什么？传给我。
2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0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1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，士林地区 FM88.3，网络搜寻名传之声。
2: 明天我们不发报，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。

家好，我是夏雨桐。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。你一定会喜欢，因为超好听，超好听，超好听的。

0: 六点到了，来顿丰盛的晚餐吧。
1: 下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，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，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
2: 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，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，每周三两点到三点，每周五八点到九点，感觉来了，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由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，抢走你的耳朵。
1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0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1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0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四个榜单，
1: 四种线索，
0: 你想听的
1: 都在这里，
0: 欢迎加入
2: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。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。

0: 声之声，搞笑诡异有趣，全都不在话下。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范范玮琪。愿意为深爱的人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这是美丽的纪念日，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。
3: What you say？
4: 名传之声 FM88.3 We will rock you。

0: 喂，你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。
0: 民传之声？
1: 对啊，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，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，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。
0: 哇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。拜拜。
1: 民传广播电台，
0: 民传之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黄浩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，而且逻辑清晰，他一定是 INTP 吧？
2: 你怎么知道啊？
3: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。
2: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？
3: 哦，我是 INTP 啦。
2: 你猜对了耶。
1: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？
2: 对耶，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？
3: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。
2: 你上了什么课？
3: 就是 MBTI 小教室。
4: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P 调停者。他们天生拥有敏感个性，对事物的感受也非常深，所以情绪波动较大，对待事物都喜欢以真诚为前提，很愿意把真心捧在手上，常无条件为他人付出，但也容易让自己受伤。在群体里通常是体贴包容他人的角色，很能与他人产生共鸣。而他们也很喜欢享受孤独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对他们来说是不被打扰的美好。但因为调停者常花很多时间做梦，容易逃避现实，所以执行力较差，对事物需要时间思考或拿捏平衡，所以常会出现决策困难，而习惯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。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，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 Jay Sean， 那个 Jay 这个 Sean，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，而且逻辑清晰，他一定是 INTP 吧？
1: 你怎么知道啊？
2: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。
1: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？
2: 哦，我是 INTP 啦。
1: 你猜对了耶。
0: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？
1: 对耶，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？
2: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。
1: 你上了什么课？
2: 就是
3: MBTI 小教室。
4: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J 总经理。 ESTJ 型人格坚毅果断，注重实际，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，重视效率与成果，偏好结构清晰的工作环境，并严格遵守规则与程序，在生活中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可靠性，能坚定追求并实现目标。他们擅长领导和管理，能够有效制定计划和分配任务。透过他们明确的指导和决策，能够确保团队高效的运作。尽管强势的个性有时让人感到难以接近，但在领导和办事的能力上能够使人倍感安心。外向而理性的 ESTJ 以高效和卓越的客观分析能力著称，善于指导下属并整合团队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相会。

0: 八点来咯，让身体放松一下吧。
1: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。
2: 喂，
3: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.3 了吧？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。
2: 哦，完了。
3: 你说 FM88.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？
2: 这是当然的啊，自从我听了 FM88.3 之后，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，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。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，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，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
3: 你一定会介意哦。
4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，画痕。
5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4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0: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。
1: 你知道吗？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。
0: 好厉害哦，你怎么知道？
1: 因为我有在收听
0: 保育动物小教室。
2: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樱花钩吻鲑，属于冷水鱼类，出现在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河川上游，而且必须生长在水温摄氏16度以下的溪流。1989年根据中华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，樱花钩吻鲑正式被列入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单。平常它们的身体颜色基本是深绿色，腹部则是呈现银色，但是在特定期间它们的体色会有所变化。每年的10月到11月是樱花钩吻鲑的繁殖期，每到这段时间它们会各自变换体色，雄鲑原先低调的深绿色鱼身会变成较为显眼的深红色，而雌鲑则会转为黄色，吸引雄鲑进一步交配，所以它们的体色不是像大家所想的，都是以单一颜色呈现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相会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，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。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，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，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，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。
1: 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分机114修缮小组。
2: 喜气拜拜，努力打拼，让我们一起出头天。我们是五月天。
3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《名传》。

是什么呀？走过路过，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。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。来来来，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。第一关，电台电视台。第二关，丰富的器材。第三关，多方面的实务经验。只要挤满这三关，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。快点快点，我们去报名啦！

0: 九点整。
1: 哎，你在笑什么？
2: 哎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，还可以看呢。民传之声 FM 88.3粉丝专页，好听又好看。
1: 脸书上搜寻，记得按个赞哦。

0: 大家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。
1: 哇哦，是哪一台啊？
0: 就是 FM 88.3名传之声呀。
2: 为什么好听呢？
3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0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哇
2: 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就。

0: 哎呀，喂，手机啊！
1: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？
0: 哦，都不是啦，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。
1: 你很诚实，那我把它还给你。你手机在听什么啊？
2: 哦，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线上广播 FM88.3 就可以直接收听，内容丰富多元。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，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.3 粉丝专页，了解更多内容哦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慧茹，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介绍的歌手是李荣浩。

0: 辛苦忙碌了一天，洗个澡，放松心情，听些好听的音乐。名传之声提醒您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咯。
1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2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3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4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5: FM 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
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震岳的《思念是一种病》，歌曲收录在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，改编自齐秦所演唱的版本。歌词从简单情歌变成了对人生意义的探讨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震岳的《思念是一种

0: 在线上直播耶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芭芭山。哎，大家看得到我吗？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，只要打开你的脸书，搜寻名传之声 FM88.3，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，还有直播资讯哦。芭芭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木木林伟妮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，
1: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，
2: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。
3: 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，喜欢你微笑的神情，喜欢你专注的眼睛，喜欢你温柔包围我的心。家庭 FM 88.3，你。

0: 嘛？怎么哭成这样？
1: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，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，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。
0: 真的吗？那我也来听听看。
2: 怎么会这样？你要表演哪一张？
3: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。
4: 我想听，
5: 我想听，
6: 我也想听。
7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8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6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9: 好朋友应该做的芭乐式、香蕉式、苹果式、香吉式、詹姆式，有事没事，平凡小事，
10: 你没事，我没事，
9: 到底还有什么事
11: 啊？断了。
9: 好朋友就是要一起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和你都一定会喜欢哦。

0: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，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。
1: 说，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，
2: 哇哦，是哪一台啊？
1: 就是 FM 88.3名传之声呀、
3: 啊。为什么好听呢？
4: 对嘛对嘛，你说说看呢、啊？
1: 因为有音乐，有教育，有文化，有生活，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。
5: 哇哦，那么厉害！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我们现在就。

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今天要介绍的是杨成刚的《老鼠爱大米》，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《真的爱你》中。这首歌是杨成刚的代表作，他的歌声天生带有舒服的感觉，再搭配上甜蜜的歌词，利用老鼠爱着大米的不变定律来形容我们坚定且幸福的爱情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成刚的

0: 即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1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2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1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，明传广播电台 FM 88.3。

0: 光临新生贩卖所，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，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，你愿意吗？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，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。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，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，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，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。一起聆听心声，重获心声。
1: 你好，我是范逸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的。

0: 三思而行，
1: 行云流水，
2: 水到渠成。
3: 成语小教室，
4: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战战兢兢。
5: 成语解释：
4: 因为畏惧而颤抖，形容戒惧谨慎的样子。
5: 成语造句：
4: 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授课，他战战兢兢地说出每个细节，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话。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成语小教室，一起听故事，学知识。

0: 凌晨十二点，新的24个小时，请好好利用，好好把握。
1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广播剧。
2: 神灯啊，我想要听新闻。
3: 神灯，我想点歌。
4: 神灯，
5: 神灯，
4: 神灯，
5: 神灯。
6: 哇！只要打开 FM88.3，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，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当天是空的，地是干的，
7: 我要为你倒出狂热，让你疯狂。你好，我是范逸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所以我要不乐不作，不要浪费。
8: 你怎么了？
1: 我想要去环岛，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8: 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分享给你一个节目，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。
1: 什么节目？
8: 美食、
1: 景点、
9: 私人秘境，
8: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
10: 县市小教室。
11: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是花莲县。处于多山地形的花莲县衍生出很多跟地形相关的景点，像是大家熟悉的太鲁阁国家公园，还有清水断崖。除了这类的景点，也有跟文化相关的吉安乡庆修院，这里是日治时期为了抚慰移民所修建的步道所。它除了是三级古迹，也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日式寺院。提到花莲的美食，如果是夏天来旅游的话，那可以到寿丰乡品尝丰春冰果室特色的甘蔗冰，这里是一间70年的老店，客人也是多到很常在关店之前就完售了。如果想要吃一点咸食，也可以品尝花莲市区的公正街包子，这里卖的小笼包让整间店在吃饭的时间都做得满满的，而且这间店是24小时营业，或许可以作为到花莲旅游的宵夜选择之一哦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
0: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？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哦。
1: 早八起不来，我们陪你崩溃。
2: 走路太孤单，我们陪你乱讲。
3: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真的帮不了你。
1: 最瞎的对话，
2: 最好笑的主持，
3: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，通通都在这里。这里是
4: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5: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。
6: 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我是洪安妮。

0: 我在看民传之声啊。
1: 什么？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？
0: 对啊，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、最新的节目预告，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。
2: 哇，那我要赶快按赞！
0: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.3，记得设成抢先看哦。
3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。
4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.3，你。

0: 晨一点咯，肚子饿吗？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。
1: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，就能成为广电人才。糟糕，
2: 利用民传

0: 传广电所教你的，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。
1: 摄影技术、声音表现、专业设备、剪辑技巧、节目制作，代号名传广电，任务完成。

道，对不对？

0: 一首歌的背后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。现在就收听《无乐不作乐》，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，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，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，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，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。
1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，画痕。
2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1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0: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，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。
1: 人类行为记录，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，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，真是难以理解，却有点可爱。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，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。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，周日同一时间重播，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，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。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，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。
2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3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4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5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。
4: 已永远空缺，
6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Red Apple。

0: 凌晨两点，夜深喽，还睡不着吗？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。
1: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，记者准备，倒数3、2、1，走。
2: 你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采访你吗？
1: 你还好吧？
2: 跌倒而已，还好啦。可是我的独家跑了。
1: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，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。
2: 欸，你好过分哦，我受伤了欸。
3: 欸，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，这样也算独家吗？
2: 什么？传给我。
3: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，
1: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。
2: 明天不发报，隔周五下

0: 被美梦囚禁的人们正在为自由而觉醒。
1: 就让你看看弱者们的信念吧。
2: 你是个高尚的人，别被过去束缚。
1: 哥哥，人性的弱点不是由他人救赎的。就算未来会充满痛苦，我们也绝不逃避。

总有一天。我们会从梦中醒来。

0: 下午一点了，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，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？我是 DJ Panda，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。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，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，那里可以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景。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，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，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，关于成长的微酸。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。觉得有点累的，我帮你打打气，加加油啊，精神点啊，醒啦。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，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，每周三两点到三点，每周五八点到九点，感觉来了，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。
1: 我想听，
2: 我想听，
3: 我也想听。
4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5: 我们的小故事，从这一刻开始。
3: 之声 FM 八八点三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6: 名传金曲，
7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温蒂漫步

0: 正正现在直播要开始啦！
1: 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！
0: 你看，你看 ，DJ 回答我问题了耶！
2: 嘿嘿嘿，我是列车长 Kevin， 充满惊奇、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。
0: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！
1: 想要参与直播，赶快打开 FB， 搜寻粉丝专页“名传之声 FM 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名传之声，名传广播电台 FM 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

0: 你别装，
1: 不要有人跟着，
2: 行了，行了。

0: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，你还没睡吗？名传之声伴你入眠。
1: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，他们看似毫无关联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：抢走你的耳朵。
2: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，总是行动最快。
1: 第二位是外文榜，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。
2: 第三位是独立榜，风格多变，最难预测，却总能给你惊喜。
1: 最后是经典榜，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。4个榜单，
2: 4种线索，
1: 你想听的
2: 都在这里。
1: 欢迎加入
3: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。
4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vonne 徐慧欣，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

0: 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可怕的恶龙，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。人们很好奇，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？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。
1: 啊！我的收音机

0: 之声，搞笑、诡异、有趣，全都不在话下。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可不可以？你也刚好喜欢我，我们是 FS 福音恩赐。

내 떠난다는 것은 도망치는 것일까 아니면 내 자유를 위해서인가 난 내 자유만의 공간을

0: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，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，还没睡的听众小心，明天有熊猫眼哦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，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，更是难以逃生。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，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。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，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。
2: 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分机114修缮小组。
3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，
4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.3，你。

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，这样的午后，我坐在9分的马路边。

0: 昌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1988年，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，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：
1: 第一，
0: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；
1: 第二，
0: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；
1: 第三，
0: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。还在等什么呢？明传广欢迎您。

0: 大家好，我们是恐龙的十一。
1: The Dinosaur Skills。
0: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《名传之声》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婷妮。搭车出游、就业工作、聚餐庆生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，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。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，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，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。支持专线0800-025-885，0800-025-885，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。
1: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？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。
2: 泪水很轻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
1: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，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。

0: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？
1: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？
2: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，所有
3: FM88.3 名传之声，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，
2: 已永远空缺。
4: 名传金曲，
1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XO。

0: 鱼妹妹，
1: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王小姐，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？
2: 去民传广电啊！在民传广电，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、影像的制作，还有片场的合作，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！
1: 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也要赶快去申请。
2: 想学传播，就来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。
3: 明天见，我们再一起听好音乐。我是 Stanley 黄立行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。

0: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，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。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，快点挂断电话，打165求证或检举哦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 徐若瑄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，是民传广播电台，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在是早上六点整。
1: 啊，阿嬷，我上了，我上了。
2: 啊，你是上什么啊？
1: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。
2: 啊，你讲啥？我一世无。
1: 还有阿嬷，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，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，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。到时候你想吃什么，我都买给你。
2: 哎呀，乖孙啊，好啊！
3: 明传广电，你最好的选择。

0: 音乐、资讯、多元化的节目，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。在制作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，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。
1: 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2: 我想听，
3: 我想听，
4: 我也想听。
5: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？
6: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，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。
4: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。
1: 名传金曲，
7: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Rice。

0: 您好，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.3， 我是管家八八山。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，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，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.3 粉丝专页，并且按赞，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，谢谢光临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FS 复音 and Sam，
2: 我是复音，
3: 我是 Sam。

0: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，该准备上班上课喽，不要再赖床了。
1: 即将抵达1612星球，准备降落。
2: 收到。这里是宇宙聊天室，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，还探索未知的声音。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。
3: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
2: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，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。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，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，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，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。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，在宇宙里对话。
4: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 88.3，你一定会喜欢。我们是
5: 300000年老虎鞋。
6: 哎，你怎么了？
7: 我想要去环岛，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
6: 哎，我跟你讲啦，分享给你一个节目，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。
7: 什么节目？
8: 美食、
7: 景点、
9: 私人秘境。
6: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
10: 县市小教室。
6: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是台中市。台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台湾的中心，最早在日治时期开始使用，它是台湾六大直辖市之一，也是中台湾唯一的直辖市，人口大约有285万，是台湾第二大城市。台中地理环境很棒，有山有水，四季气候温和，平均温度大约23度。现在台中市正在规划一些大建设，比如新的市政中心、铁路地下化、都会捷运系统、水厂、城市公园等。未来还有升格为院辖市的计划，要发展成为第三个国家级的科学园区，推动生物科技和软体产业，也计划建设第三个国际机场，成为两岸三通的重要门户，朝着成为21世纪新生活首都的目标迈进。另外，台中市也举办过国际花卉博览会，这是继台北市之后，台湾第二次获得国际园艺博览会的认证，也是台湾第四次举办大型博览会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当家人不幸倒下，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，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，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。
1: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。
2: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？就让 FM88.3 走进你的心门，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.3。

要介绍的是维里安的《海市会》，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《有人在等》专辑中，由维里安创作，同时也是台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的片头曲，让大家再次回味剧中错综复杂的爱情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维里安的《海市会》。

0: 哎，你在听什么啊？
1: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。
0: 民传之声？
1: 对啊，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，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，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。
0: 哇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。拜拜。
1: 民传广播电台，
0: 民传之声 FM88.3，
1: 你一定会喜欢。

0: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，而且逻辑清晰，他一定是 INTP 吧？
1: 你怎么知道啊？
2: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。
1: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？
2: 哦，我是 INTP 啦。
1: 你猜对了耶。
0: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？
1: 对耶，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？
2: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。
1: 你上了什么课？
2: 就是 MBTI 小教室。
3: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，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J。 ENFJ 又被称为主人公，他们常常扮演人际和职场上激励引导他人的角色，而带领他人成长也能带给 ENFJ 喜悦与满足感。 ENFJ 通常注重情感与价值观，善于理解和支持他人，追求内在的和谐和成长。他们通常深思熟虑，理想化，努力想对这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。 ENFJ 除了是个社牛之外，还拥有强大的同理心，但过度的利他主义容易使他们忽略自己的需求。同时 ENFJ 有些择善固执，使人们容易觉得他们钻牛角尖，而他们也常常因为期待被他人认同而影响心情。适合 ENFJ 的工作有老师、创业家、政治家等等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
0: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。
1: 喂，
2: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.3 了吧？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。
1: 哦，完了。
2: 你说 FM88.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？
1: 这是当然的啊，自从我听了 FM88.3 之后，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，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。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，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，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？民传之声 FM88.3， 你一定会喜欢，
2: 你一定会喜欢哟。
3: 春天已过，夏天正热，你们的秋冬怎么过？民传之声，民传广播电台 FM88.3，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。

0: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。
1: 你知道吗？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。
0: 好厉害哦，你怎么知道？
1: 因为我有在收听
2: 保育动物小教室。
3: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。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草鸮。草鸮是一种濒临绝种的台湾特有亚种，目前的数量只剩下300到500只。它们的头部外围有一圈黄白色的条纹，脸呈现出心形，有些人觉得这看起来像是一张猴子的脸，因此草鸮又被叫做猴面鹰。草鸮大部分分布在台湾的中南部，是台湾已知的猫头鹰里唯一一种栖息在浅山或是丘陵的。更特别的是，它们会筑巢在草生地或是农耕地上。草鸮一年可以繁殖两次，一次生4到6颗蛋，但它们的族群数量仍然维持在少数的原因。除了栖息地被破坏，被鸟网缠绕导致死亡之外，农民在农田使用毒鼠药，也会造成他们在捕食老鼠之后中毒死亡。近年来数量逐渐增加的游荡犬，也成为他们的威胁之一。除了农民之外，我们也应该要重视到这些问题，如此一来才能真正保护到快要消失的草鸮。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